0: 人的脑的脑的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我的那些的呀可不着的都不着的着的都不着的哦不是罢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